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8月25日，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通车之后，黄河两岸通勤时间从40分钟缩短至5分钟。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日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了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日终止向该由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的授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日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日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以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近日，榆林市慈善协会2026年资助家庭困难优秀大学生新生仪式举行。本次资助项目共募捐善款321.5万元，全市共有845名家庭困难优秀大学生获得了资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里很多温柔的馈赠往往都是安静无声的，就像这勤勉的海风，它不会高声地宣告自己的到来，却在每一个闷热难熬的时刻悄悄地送来一阵的清凉。胡维清借海风写一份默默坚守的力量，也给奔波路上的我们带来片刻的安宁。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胡维清《勤勉的海风》。夏日的海风令人情有独钟，潮润且凉习习的吹拂，它是最勤勉的工匠，也是海岸最古老的居民。它那质朴的姿态里蕴藏着清雅的与生俱来的温柔。久别归来，海风一直在等我。走下舷梯的那一刻，清风扑面而来，这是大海送出的无声又动人的相拥和问候。伏天的午后，蝉鸣聒噪炽热，灼人的细沙让人难以落脚。滨海大道两侧的槐树也蔫垂着枝叶，天地充斥着入暑与焦躁。就在暑气抵达极致之时，海风踏浪而至，从容舒缓，沿着渤海碧波闲适慢行。深海蓄积的凉意缓缓漫过人间，这风拂过眉眼，驱散胸中的预热，像一股甘精沁入心脾。它怀着独有的善意，在盛夏最难熬的时刻送来最贴实的舒爽。海风坦荡无私，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掠过沙岸，冷却滚烫的沙痕，摩挲礁石，褪去烈日的余温，穿行老龙头城墙，静默的苔藓，徘徊鸽子窝的崖畔，亲吻每一块临海的青石。它卷起层层的细浪，扬洒细盈似的水波，与沧海相伴嬉戏。白鹭振翅飞越长空，它又辗转前行，寻护另一片的滩涂，静静地装点滨海的万千风物。是啊，山海有风，人间有笑。它掀动游人书卷，漫溢淡淡的书香。它追逐滩上的孩童，轻浮奔跑的身影。入夜不息的凉风勾勒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黄龄还有邝俊翔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梨花雨》。下雨的时候呢，总是很容易勾起

且心底的一些念想，而他俩的这首合唱《烟雨落花》满是故事感，落花留不住，故人难再遇，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全部都写进了这一场梨花雨当中。

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看一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临界点，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间点。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再次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00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要选用黄老板带来一首 Skeletons，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今天要跟各位来进入到的一些不一样的节奏，依旧是 Afrobeat。所以今天有一点小私心，就是借一个理由也把这首歌曲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Stormzy，ODO 24 Hours， 我是王伟，我是 DT， 欢迎各位继续听歌。

24 hours. It's Storm Sea Old Deal. She's only still 30,000 feet high. 就想跟你好好的在一起，很欣赏那种在女生跟她刚开始交往的时候觉得说要慢慢的去解放自己，然后这个女生呢又很自己独立又强势，然后同时在吃饭的时候呢还会说我来结账，你不要跟我抢买单啊，我来结账，我只是想让你开心，我只想跟你一起开心，我想跟你一起飞在高空之上，然后你依偎在我身边那样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提到了说找一天要听一听的过去的一些作品，然后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些感觉之外，曾经的这首 Hide and Seek 当中其实你也能够完全感受到说 Afrobeats 的存在。 So Storm Sea Hide and See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上半段奏一首歌。虽然说现在 Apple 火到不行，包括很多 DJ 的作品，你有听到更多的一些 Apple House 的音乐。而现在我们听到的 DJ Snake 也在不同的尝试，包括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带来很多的一些很蛮 electro funk 的一些节奏的时候，当中也听到他的 West Side Story， 但这首歌跟 Friday 的合作，你听到更多的这种 Afrobeat 也在其中 complicated。 所以上半段最后一首歌，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有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Storms, yeah, sure, and burn a boy. Own it. 把我们之前提到的名字全部都捏在一起。陈道的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依旧台湾各位听歌时间，我是王伟，我是 DT。 而曾经我们在 Afro 的那一个特辑的时候也出现过 Aerostar， 但这首歌曲没有出现，这首歌叫做 Bloody Samaritan。

像德瑞说的，有些你可以给我，但是配方我要知道，对吧？而接下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那 Aya or Aya Nakamura。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看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真真。我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频率

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呢，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戴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山曲。山曲呢是流行于晋陕蒙交界地区的一种接地气的民歌，与信天游同根同源，是黄土高原上极具代表性的民间的音乐形式。 它呢是源于老百姓的生活，大多呢是人们呢在山野黄河边呢随口吟唱而成的，不需要华丽修饰和复杂的编曲，唱的呢大多是爱情、走西口的乡愁等等呢最真实的生活情愫与心声。当然，山曲的一些曲调呢非常的高亢，非常的苍凉，衬词丰富，旋律呢是简单易懂， 好记好唱。那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走西口，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是广为流传的经典的曲目。作为晋陕蒙交界的文化的一些印记呢，山曲就像老百姓的口头的诗篇，承载着当地人民的一些深情与乡愁，是刻在黄土高原上独特的一些音乐密码。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山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首先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泪淡淡抛在山蒿好林。这首歌曲呢是源自陕西与内蒙呢接壤的毛乌素沙漠地带，传唱了一对呢苦命恋人的凄美故事。放羊后生与家境较好的姑娘彩英呢是相知相恋，却因为呢身份悬殊呢遭到彩英父母的强烈反对，最终呢这个彩英呢就被强行嫁人。后来呢后生在梁上呢望着迎亲队伍呢嘶吼歌唱，将绝望与思念呢化作料得见那村村遥，料不见那人，我泪个淡淡抛在呀沙蒿好林的千古绝唱。那么歌声里呢是满是呢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和对恋人的牵挂，也藏着黄土高原儿女呢爱而不得的痛惜。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一起听一下。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民歌呢，是泪蛋蛋泡在沙哈好林。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想亲亲。这首歌曲呢，是源自山西的河曲，其创作的灵感呢，是源自当地的一对苦恋的情侣刘聚仓和李金香的真实的经历。两人家呢，家境非常的贫困，同病相怜，以歌为媒，互生情愫。那不顾家人的一个反对呢，是结为连理，历经了一些生活的一些贫苦与磨难，最终呢是相互扶持，生死相依。后来呢，李金香病逝了，刘聚仓呢以歌寄情，追随爱人而去。当然，这首歌的一些原型呢，便是他们深情的相守。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唱段说：“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煮饺子我下了一锅山药蛋的一个直白的表述，将恋人之间那些思念与眷恋呢，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后来呢，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提炼和改编呢，是成为了传遍全国的经典的民歌了，还被谭晶等艺人呢是带到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当中，当然也将这一份的黄土高原的深情推向世界。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想亲亲》送给各位吧。

刚刚的这两首歌呢，可以说一首呢唱尽了爱而不得的悲怆，一首呢诉说了相守一生的深情，串联起呢黄土高原儿女呢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也藏着当地人民呢最质朴的情感与生活印记。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陕北民歌。

0: 闯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吹红了桃花。
4: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5: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6: 为一段往事，
1: 为什么？
6: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6: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6: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7: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听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聊一聊陕北音乐人李朝阳。李朝阳呢，是一位扎根于黄土地，用一生呢来守护陕北民歌的守望者。1981年的时候呢，李朝阳出生在陕西榆林横山的黄土沟壑间，这里的每一寸黄土，每一声摇动的鸡鸣，都藏着民歌的基因。
1: 当然，他也是自幼在这个信天游呀、山曲的歌声当中来进行长大，田间地头、放牛、种地时候来进行随口的吟唱，山坡上与乡亲们的一些对歌，就是他最早的一些音乐的启蒙。在他的心里面呢，也是深深地埋下了传承陕北民歌的一些种子。这份对于家乡民歌的一些热爱，是成为了他一生的追求。
0: 那为了呢让这份热爱落地呢，让陕北民歌呢被更多人听见，踏上了专业的音乐求学之路。他先后呢师从贺建军、严志才、晃浩基专家，那么钻研声乐的技艺，深耕西北民歌的演唱技巧，一点点打磨自己的嗓音。
1: 在2006年的时候，他也是顺利的从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系本科毕业了。没有停下脚步的他，继续来进行深造，最终呢也是获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学位。扎实的科班功底，配上他与生俱来的原生态的嗓音呀，让他的演唱呢是独具特色的，既有黄土高原的苍凉质朴，非常的雄浑厚重，那又有专业声乐的一些细腻张力，婉转绵长，一开口那种感觉就带着黄土的烟火气与深情。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李朝阳的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多年的深耕不辍呢，让李朝阳在舞台上收获了无数的认可，屡获殊荣。2003年的时候呢，他在首届陕西省电视歌手大奖赛当中呢是脱颖而出，斩获了银奖，一战成名。2009年的时候呢，他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获评了陕西省十大陕北民歌新秀。2010年的时候呢，更是荣膺了陕西省十大陕北民歌手称号。
1: 当然除此之外呢，他还是多次的来进行在西北五省的花儿邀请赛呀，全国乡村的一些歌手大赛当中的重量级的赛事当中呢，也是斩获一些大奖的，用实力来进行证明了一下自己，也逐渐是成长为陕北民歌传承与发展的中坚力量，让更多的

0: 那么作为衡山区陕北民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李朝阳呢始终牢记传承使命，从未呢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呢特意创立了塞上天籁的音乐品牌，组建了少儿这个民歌合唱团和艺术培训中心，手把手的教孩子们呢唱陕北民歌，把古老的民歌技艺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让陕北民歌呢在少年一代当中呢是扎根发芽。
1: 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深耕到了民歌的一些创作，打破一些传统的一些局限，推出了《大美榆林》《花妹子》《过大年》等贴合时代的新陕北民歌，既牢牢的来进行保留住了陕北民歌的传统的韵味，又融合到了现代音乐的审美，让老民歌呢是焕发新活力。从黄土坡的一些田间地头唱到央视的璀璨舞台，从普通的民间歌手成长为受人尊敬的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生在土窑洞，长在黄土窟，哗啦啦的黄。
2: 今天呢，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传习所的学员王新月的小朋友为大家送出了这首歌曲《火一样的信天游》，一起听一下。
1: 生在土窑洞，长在黄土窟。

0: 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弦子的《醉清风》，这是很多人关于弦子的独家回忆吧。这首歌在2008年简直是不要太火，当年如果有抖音的话，一定是年度抖音热歌的前三吧，我觉得至少是。这首歌带一点古风，但又有一些蓝调流行的节奏，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风格还是挺少的，至少在很多人说起弦子的时候大概会浮现两首歌啊，我是这样子的，一首是《不得不爱》，一首是《醉清风》，简直是深入人心吧。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孙燕姿的代表作《天黑黑》。对于她来讲，我觉得称得上是燕姿的成名作。在2000年，她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作为了主打发行，李思松几个人为燕姿量身定做。灵感呢是来自于一首民谣，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还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示了孙燕姿对于小时候的一个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于回不去的曾经自己的一些回忆和哀悼，并且呢最重要的主旨是想告诉所有人，家永远是你最好的港湾，也是大家勇往前行的动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好的呼吸节奏其实不仅可以保证身体摄入更多的养分，还可以跟体内脂肪发生氧化反应，促进燃脂，带动运动节奏，能够调节体腔内的压力，改变肌肉的紧张度。不同的运动其实都有它标配的呼吸方法，比如说有氧运动，低强度的慢跑呢，需氧量少，刚开始起步我们可以用鼻呼吸，等身体适应之后呢，就以3到4步吸气，3到4步呼气的模式，保持呼吸均匀一致。中高强度慢跑的时候呢，就可以用鼻吸嘴呼，以2步吸气，1到2步呼气的模式。当然如果你要是做无氧运动，比如说负重深蹲、仰卧起坐的话呢，切记不要憋气，尤其是中老年人以及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深呼吸一口，然后呢动作开始到动作完成时呼吸还原过程吸气，这样呢就可以让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有氧状态了。来听下一首歌，万芳《夜照亮了夜》。

万芳的夜照亮了夜，下一首歌是来自齐秦的《火柴天堂》。这首歌难度系数其实唱起来真的是蛮大的。你试一试，深吸一口气，然后从那一句"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说妈妈的说话"，然后再接下一句，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从此让你不必再流浪。如果你可以一口气唱完，那你一定可以很好的驾驭无数首歌，需要肺活量才可以唱完的歌，比如说许哲佩的那首《气球》。 我曾经拍了一个抖音视频，上面就试了一下这首歌，想说一口气唱完许哲佩的《气球》真的是没那么容易。当然了，齐秦的这首歌也同样如此，不信的话你试一试跟唱咯。

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呢，来听巴三幺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似乎想见你这个词对于热恋的情侣来说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对，就是那种一刻都不想分开，想时时刻刻腻歪在一起的感觉。有句话说，想见你的人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也会来见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 不想见你的人呢，即便他住在你家隔壁，也会假装不在家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人喜不喜欢你，你是一定能够最清楚的。因为一旦那个人喜欢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他想去见你，想去接近你的那种小感觉和表情，那是藏也藏不住的。来听这首歌，来自831。

0: 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

0: 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滴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4: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之下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97年阿妹发了她的第二张专辑，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她身材颜值都最巅峰的时候吧。90年代大家对于音乐还非常，阿妹已经开始玩电音玩摇滚，并且她是那种现场型的歌手，或者说对于录音棚来讲，她更爱大型的演唱会，她可以 hold 住全场的感觉，因为她本身就具备这个能力和气势，也影响了后来太多太多的歌手。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而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彭佳慧的歌。彭佳慧和阿妹是同一年出生的，在90年代来说也是被很多人拿来和阿妹作为比较的女歌手之一。来听到这首 Shut Up。

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让很多人遇到一点小事就容易焦虑。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说，其实每天只需要独处15分钟，就可以让人减轻愤怒和压力，无论是沉思还是阅读，都可以达到效果。研究结论基于400人参加的四个独立的试验得出。一系列的试验表明，人们可以利用独处来调节情感状态，兴奋后变得沉静，发怒后变得镇定，或者是有意识的集中精神，保持平静。你有时候有没有发现，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朋友再过来劝一劝你，你的情绪会高涨，真的会。或者是说，你本来好像也没有觉得那么委屈，突然有人过来摸摸你的头，抱一抱你，你就可以大哭一场。可能对于女生来说，真的会情绪控吧。所以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先不要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和安慰，先独处15分钟，然后再说。OK， 继续来听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听听这对王炸组合。虽然歌名说着我不在乎，但是整首曲子听下来是充满了爱情魔力的感觉的。歌词讲的是，当一个人遇到真爱，有爱的人陪伴在身边，无论处于何种环境，经历多少苦难，都会 I don't care。 轻快的旋律混合时尚抓耳的电音元素，经典的哼唱式的情话还是这么的温柔感人。

现在说起王菲的辅导专辑都是赞声一片，都说这张专辑算是她音乐道路上浓墨，而其实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出来得到像这样普遍的高评价反而销量很惨，可见颠覆也是确实需要一些勇气的。浮躁确实是一张很精彩的专辑，一半的歌都是在哼哼哈哈，却又哼哈的让人很舒服。听浮躁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人走在乡间的田野上，无所事事间随意哼唱随性而来的喜怒哀乐，就像里面唱的，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好妹妹和黄龄共同演唱的我们四十年聚集的插曲《我不想说》。杨钰莹的版本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在我们心里了。听听这次的翻唱，看看能不能打动你。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大家越熟悉越经典的东西，其实改编的难度就越大。电视剧的出品人张葛说，这部剧里面所有的音乐都有一个温暖的基调，所以最初企划的时候就想到了好妹妹他们的和声，也考虑过好妹妹加入原唱杨钰莹的组合，但是制作人觉得想要更跳脱一点，所以给偏民谣都市风格的好妹妹搭配了非常洋气唱流行的黄龄，就有了这个奇妙的组合。继续带你来听听任贤齐、阿牛以及光良这几个人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听上去满满的都是阳光的味道。啦啦啦啦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个人好像变了很多，也有人说他好像一点都没有变。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毕竟原生态的脸五官和脸型是不太可能有多大实质性的变化的。但是实质上没有变化不代表看起来没变化，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仔细看好像哪里都没变，但是整个人感觉就是不一样了。也不光是妆发造型，气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羞涩青涩的，但是最近几年他整个人都是淡定大气的味道。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方大同，这是向默片时代致敬的这首《黑白》。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孟蔚和常石磊的合作。

刚听到的是孟蔚和常石磊的合作，虽然这是和常石磊的第一次合作，可是在专辑当中他一口气就挑了三首作品收录在当中。他觉得常石磊的创作有一种很优雅的感觉，所以在收到常石磊前后交的六首 demo 的时候，他选来选去，在很难取舍的情况下，最后决定收录三首，一首是不见不散，还有哪怕，以及一切安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陪伴，我是苏宝，周杰伦。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呢。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共同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天。那今天雨比较大，在这里提醒各位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0: 行车安全，保持车距。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您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北部、东南部中到大雨，神木、府谷局地暴雨到大暴雨，西部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北部部分的地方有中到大雨，东南部大雨，局地暴雨，西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级，气温20到31度。受副热带高压摆动和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8月25日至28日，榆林将会出现一次天气过程。主要的降水5日傍晚至夜间，26日的傍晚至28日上午，西部、北部累计降水量米，局地70到90毫米；东南部5到20毫米，局地25到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还将会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降雨大风天气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河道、沟谷、陡坡、低洼积水地带。驾车的时候呢，避开积水的路段，做好自我的防护，保障人身安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8月25日，轨道交通22号线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带的城市轨道交通路线，有望年底开通。上海市人力资源服务伯乐奖励计划已于8月25日正式开放申报，申报窗口持续至9月30日，符合条件的机构每年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奖励资金。近日，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创新推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役军人转移接续一键查便民服务，推出现役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陕西社会保险小程序，可随时随地线上查询转移接续的办理进度。自7月中旬起，管理局聚焦邮件处理环节突出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邮件处理环节丢失问题，整治不断走深走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非常青年的一首歌，来自于戴清塔娜《森林狂想曲》。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戴清塔娜的森林狂想曲，暂时抛开城市的喧嚣，让耳朵奔赴一片森林。那他这首歌把风声木的气息融入到旋律当中，仿佛一步踏入到绿色盎然的山林之间，没有沉重的情绪，只有自然万物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要听到的下一首歌，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霄远的一首歌，叫做不问。

那这个黄湘云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问》。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质疑你的选择，有人揣测你的方向，太多人习惯向外去追问答案。那他的这首《不问》恰恰是一份向内的笃定，不要去纠结旁人的看法，也不要去追问世俗的结果，要遵从本心，勇敢向前。接下来要听到袁娅维《落下的光》这首歌曲过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最动听的城。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8月25日，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通车之后，黄河两岸通勤时间从40分钟缩短至5分钟。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的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了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日终止向该由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的授权。餐馆官宣，9月11日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以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近日，榆林市慈善协会2026年资助家庭困难优秀大学生新生仪式举行。本次资助项目共募捐善款321.5万元，全市共有845名家庭困难优秀大学生获得了资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一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陈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里很多温柔的馈赠往往都是安静无声的，就像这勤勉的海风，它不会高声地宣告自己的到来，却在每一个闷热难熬的时刻悄悄地送来一阵的清凉。胡维清借海风写一份默默坚守的力量，也给奔波路上的我们带来片刻的安宁。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胡维清《勤勉的海风》。夏日的海风令人情有独钟，潮润且凉习习的吹拂，它是最勤勉的工匠，也是海岸最古老的居民。它那质朴的姿态里蕴藏着清雅的与生俱来的温柔。久别归来，海风一直在等我。走下舷梯的那一刻，清风扑面而来，这是大海送出的无声又动人的相拥和问候。伏天的午后，蝉鸣聒噪炽热，灼人的细沙让人难以落脚，滨海大道也粘垂着枝叶，天地充斥着入暑与焦躁。就在暑气抵达极致之时，海风踏浪而至，从容舒缓，沿着渤海碧波闲适慢行。深海蓄积的凉意缓缓漫过人间，这风拂过眉眼，驱散胸中的预热，像一股甘精沁入心脾。他怀着独有的善意，在盛夏最难熬的时刻送来最贴实的舒爽。海风坦荡无私，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

掠过沙岸，冷却滚烫的沙痕，摩挲礁石，褪去烈日的余温，穿行老龙头城墙，静默地生长的苔藓，徘徊鸽子窝的崖畔，亲吻每一块临海的青石。它卷起层层的细浪，扬洒细银似的水波，与沧海相伴嬉戏。白鹭振翅飞越长空，它又辗转前行，寻护另一片的滩涂，静静地装点滨海的万千风物。是啊，山海有风，人间有笑。它掀动游人书卷，漫溢淡淡的书香。它追逐滩上的孩童，轻浮奔跑的身影。入夜，不息的凉风勾勒海滨胜景，皓月闲空，月光被长风揉碎，点点的荧光散落在海面，随着潮水起伏，仿佛大海在夜里轻轻的呼吸。他穿过街巷，撩动纱窗暗影，如同温和的守夜人，安抚是归于万顷苍敏东山。踏过碣石古址，悠悠素素，承载着千年的文脉，向着燕赵大地和远方娓娓讲述渤海亘古的风光。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胡维清《勤勉的海风》。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黄龄还有这首歌叫做梨花雨。下雨的时候呢，总是很容易勾起心底的一些念想，而他俩的这首合唱烟雨落花满是故事感，落花留不住，故人难再遇，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全部都写进了这一场梨花雨当中。

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临界点》，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间点。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再次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哪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则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你的副驾驶小曼回来喽。接下来的时间，小曼在这儿和你一起听歌聊天。今天的歌单，来听听这些声音会让你有幸福感吗？

爱上副驾驶，小曼又来到你的副驾驶喽。其实要说啊，幸福这个词真的太抽象了，而且呢这个话题呢真的是年年都在讲说，哎，你幸福吗？你生活在这个城市幸福吗？每一年呢关于幸福城市的榜单一推出来，很多人都说，哎，这个到底怎么评选出来的？好像他说大数据分析也没有分析到我身上，哎，他说去入户调查也没有调查到我身上，这个榜单到底怎么出来的？到底是什么理由呢？到底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让我们不用愁说要吃什么，还是说有各种各样的美好的景色，或者是有历史文化，还是说有你熟悉的味道呢？继续先来听一首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小雅声一首老歌了，《幸福的地图》。要不怎么说幸福是这么主观的一件事情呢？心态好可能会决定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感受最强烈的呢。这一首歌看看会不会来提升你的幸福感。陈奕迅还有黄韵玲，乐园。 Welcome， Get ready。

是就是我的能源，试着骗骗什么事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放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奔，现在自由其实我

0: 在歌里听世界。
1: 小曼跟你一起出发，行在路上，我们来听好听的歌，一起来聊生活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音乐一直会陪伴各位，

这位男歌手，他的声音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温暖、阳光又幸福的样子？他其实挺普通的，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书店的店主，然后呢有三个兄弟，他在四兄弟，他们一家是四兄弟里面排行老二，然后呢长相一般，也不是大哥，然后又不是小弟，不太受宠，但是呢他的声音一直传递给大家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很温暖。这时候来听歌，接下来这个声音很甜。

能够被人宠爱，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幸福的，对不对？每个人呢，关于幸福感受都不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这样一个极具幸福感的城市，你觉得你的幸福来源在哪里呢？这一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赵照演唱的一首《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也是一首满满宠爱的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爱上副驾驶跟幸福有关，觉得那首歌是在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一种幸福感的呢？看看这小节会听到哪一首呢？

有一个女孩啊，要称呼她女孩呢，因为她的爱好真的特别的少女女孩，因为她特别的爱粉红色。但其实呢，她的年龄不小了，她是美国一位女演员，00后呢都要称呼她阿姨了。但是呢，这位阿姨呢依然爱着少女们会喜欢的粉红色，她疯狂地收集一切跟粉红色有关的东西，小到一个咖啡杯，大到家里所有的家具摆设全部都只有粉红色，甚至把她的宠物小狗都染成了粉红色。她说希望能够做世界的粉红女郎，这个事儿呢有点疯狂，不过也是告诉所有女孩，少女的感觉其实跟年龄无关。

0: sounds right。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跟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跟各位聊到说幸福的那些声音，幸福的城市，幸福的生活。其实啊，钱不在多，够花就好。这个时候呢，要跟你来听到今天的特别分享了。后来跟你听到的是李宗盛带来的17岁女生的温柔。大家都知道李宗盛特别擅长写女人的情感，而女人的心思本来就特别的细，藏得又特别的深。他有本事把小心思找出来，用最平实的白话写出来。但是呢，高手也又抓狂，想不到怎么去表达的时候。在20来岁，李宗盛写过一首歌，就是17岁女生的温柔，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分析女人了，不过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感触。17岁的女生要怎么来写，很久都搁置了很久，后来想想说，不如就用一个语气词来代替吧。

石桥其实是很那个的，很哪个任性纯真犯傻等等等等，似乎都可以。就算我们经历过17岁的那个女生时期，也都很难给过去有一个精准的定义。所以李宗盛唱到很那个这么一个可以概括很多意思的词语气词，反倒是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总结。刚刚跟你的特别分享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爱上副驾驶，给你听到接下来小乖乖。

还没有演唱《小乖乖》。今天爱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谢谢你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会感觉到早上和晚上呢一样的也热，风呢也是热热的。你还坚持运动吗？运动的时候会听听什么样的歌呢？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听听看那些光影世界里吉他弹唱的清爽旋律。

0: 首歌名字叫做我要你，来自
1: 说很多版本，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独唱版，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角色的情感，还有轻快的节奏，任素汐当中戏中的这个口吻却婉转地讲述一个温柔又带着炎凉的故事，好像是叹息一样。还有一个版本呢，也比较有名，是任素汐和老狼共同来合作的。那么任素汐呢，在歌曲当中会显得更加的柔和，更加令人心动。我们知道《驴得水》这部影片，那他的幕后团队当中的樊冲啊，觉得话剧里面的张一曼这个角色，他是很善于交际的，所以他就应该要符合这个角色，应该要哼着音。所以呢，当时樊冲就决定了这个歌曲的基调，同时他也觉得张一曼会在歌声当中去回忆过去，或者想要得到一些什么，于是呢，就给他取名字叫《我要你》。这首歌他的创作一共是花了40-50分钟，非常快的就完成了，先后有樊冲版，有任素汐的话剧版，有刚才我们听到的任素汐的独唱电影版，还有老狼和任素汐的合唱版。今天光影在歌唱，听听那些吉他弹唱的清爽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影片《乘风破浪》，歌曲《别送我》。

0: 己的影片专门准备的歌曲，这是有一个角色小马哈在读信的时候的一首 BGM。 它原本呢是来自于1961年的时候一首民谣很有名，500 miles， 这是韩寒亲自填写的歌词。我们刚才听到了陈鸿宇还有苏子旭、刘浩林、韩洛四个年轻的歌手呢共同来合作的。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别送我这首歌的 MV， 因为你会发现影片乘风破浪的彩蛋在当中。其实它是由电影的剧情来构成，它也出现了很多在影片里我们看不到的，或说正片当中被删减的镜头都放在了 MV 当中。记得有彩蛋呢一定要守住。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待会儿见。
1: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春天我拥有你，在冬季

人生本是一段戏，有欢笑也有哭泣，不知谁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说你想拍一组西部公路片，那最理想的路线应该就是青甘大环线，茫茫戈壁充满着风情，群山险峻，复杂多变。我们知道呢，有很多影片啊都是在这条路线上取景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一部影片《攀登者》。
2: 不用管我，来两个人把他扶到帐篷里去，给他倒杯热水。

0: 几啊？420。呼号机，指挥部，听到了没有？
1: 指挥部收到，请讲。
0: 我一直在看高空风的资料，数据显示天气系统急速加快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测的最适合登顶的时机已经过了，而且突击队很可能会遇到超过十级的大风暴。
2: 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于攀登者。平时远眺一片洁白，每当夕阳西下，晚霞辉映，山顶五彩缤纷，暮霭升腾。电影的取景地呢，就是位于港式卡雪峰，它海拔5254.5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峰顶常年白雪皑皑，银光熠熠，就像一条玉龙，也是门源境内的群山之首。港式卡雪峰呢，海拔不高，是旅游爱好者还有登山探险的这样的爱好者的理想场所，也可以作为登山山地纵走的训练基地。据说呢，演员吴京啊，为了拍摄《攀登者》这部影片呢，在2019年1月初就抵达了港式卡雪峰，进行了半个月的极寒的训练。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影片《攀登者》的主题曲，来自谭维维的演唱。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多？
3: 附近。
4: 记住在10点06分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

我是杨洋，欢迎你的收听，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清爽的旋律是来自于这一部电影，应该说是音乐片，但是呢我们听到这一版的 Lost Stars 呢是来自于女主 Kayla Natalie 演唱，我们来听听看。

没有什么技巧啊 Kayla Natalie， 我很喜欢的一位演员，这首歌呢放在影片当中改变人生了，你要叫它Begin Again 也是可以，它就像是一首英文诗，追忆爱情写得非常的荡气回肠又婉转优美，不仔细品味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在影片岁月神偷当中作为插曲出现，但其实呢上个世纪60年代哈，这一个美国的乐队 The Monkees 门基乐队真是非常红，这首歌悠悠的旋律就很有时代滤镜岁月沧桑感。好了，我不多说了，我们赶快来听这首歌 I Wanna Be Free。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0: 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这个阶段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歌呢，这个今年引进院线呢，下半年的时间说不定可以看到，翻译过来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如果你要搜索它的话呢，你搜 Sing Street。 我们来听这首歌 Up。

有没有给你自在如风的感觉啊？既然翻译过来叫做初恋这首情歌，那大故事，只是呢它发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转校生叫做康纳，他感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呢就在他转校之后呢，他遇到了这位少女雷菲娜，为了追求她呢，他就组建了一支草台班子乐队，原本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冲动念头，但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努力的话，也逐渐的深入了解，然后生活好像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原来想象力和执行力在一块呢可以开出花来。好吧，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初恋这首情歌，歌曲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Sea。

光影在歌唱的最后和你聊到这部影片呢，叫做《双城故事》，它是来自于导演陈可辛的处女作，由曾志伟、谭咏麟和张曼玉主演，在1991年。《双城故事》它是关于香港和旧金山的，电影表达的故事非常的简单，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简陋。两个男生情同手足，但是呢却爱上了同一个女生，可能是因为后来陈可辛的《甜蜜蜜》太过成功了，以至于呢这一部《双城故事》会被大多数人给遗忘，甚至完全不知道。其实呢他在豆瓣上的评分是高达7.8分哦，而且呢曾志伟还凭借《双城故事》这部影片拿到过最佳男主。电影一开始是两个小男孩，一个喜欢唱歌，一个自称喜欢大海。你猜猜看，谁是喜欢大海的，谁是喜欢唱歌的？你啊，两个男主角，一个喜欢唱歌的，唱歌的这个人当然是谭咏麟了，那喜欢大海的呢就是曾志伟了。他们的童年梦想就是可以一起出海寻找梦中的金银岛。影片是一段三角故事，如果是放在现在的爱情偶像剧当中，可能真的会拍得很狗血，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呢，剧就非常合适，是无法复刻的一种质朴。影片里面还有一首歌是谭咏麟来演唱 Moon River， 因为他饰演的阿伦呢是因为唱歌后来走红，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歌手，观众依旧是无法忘怀那一个当年在酒吧唱着 Moon River 的腼腆大男孩。不过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来听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双城故事》。尽管歌曲跟电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会让你心情都变很好。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必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1: 现在5点
12: 17 o'clock。
1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此刻您留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白天的时候，我们奔赴藏起所有的情绪，而黄昏与晚风本来就是用来治愈疲惫的。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歌曲呢，藏进了成年人的温柔、遗憾、释怀与勇敢。熟悉的旋律句句唱进心事，希望能用最温柔的歌声接住你一整天的疲惫，陪你安稳地走完下班路。很多人说任素汐的歌声自带烟火人间的温柔与通透，没有华丽的技巧，却字字戳心，唱透了普通人的隐忍与坦荡。第一首歌温柔治愈的王昭君。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圆满，我们这一生不过是一边自愈一边在成长，那些委屈，那些不甘，那些默默扛下的所有，不必逢人诉说，就让这首歌轻轻地来安抚你。
1: 你看十里繁华，
0: 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心怀善良，温柔且坚定地对待生活，对待自己。

一首经典的老歌《爱如空气》紧随而来。孙俪清澈细腻的嗓音把细碎的情感唱得轻盈又动人。其实生活里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像空气一样无影无息却不可或缺的陪伴与陪伴。无论是亲情

友情还是温柔情愫，平淡绵长，岁岁相依，这就是生活最治愈的模样。晚高峰的路上，愿你被温柔所包裹，被爱意所簇拥。

晚高峰必须有的专属青春与热血，来自于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么多年，五月天的歌永远治愈了无数人。生活或许孤独，或许难熬，赶路的你或许觉得独自奔波，独自扛累很累，但是要请你记得，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有晚风相伴，有歌声治愈，有岁岁年年的温柔等候。纵有风雨人间，亦有温暖可期，所有孤单的时候，总有人有美好为你温暖奔赴。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单依纯来演唱到的《想你时风起》，也是今年超级温柔的治愈单曲。单依纯干净澄澈的嗓音像傍晚的晚风，轻轻拂过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人世间所有的思念都藏在风起日落晚风归途当中。有人说风起是念你，风止是藏心，下班路上

0: 一首陪伴无数人青春的《南山南》，熟悉的前奏一响，瞬间可以拉回无数的旧时光。南山有风，北秋有月，世间山海皆可平，唯独遗憾难重来。马迪的这首歌呢，藏着年少的懵懂，青春的遗憾，也藏着岁月的温柔。
1: 古老的歌唱着今天，
0: 各位可以不用追赶时间，就伴着这首安静的民谣慢下来，回望过往，释怀过往，奔赴前方。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爽的《漠河舞厅》。漫天风雪，风雪极致的温柔，长久的偏爱。这首歌呢讲尽了世间最纯粹的深情。我们奔赴忙碌于烟火日常，偶尔呢也需要相信浪漫，相信温柔，相信长久。生活不止琐碎与疲惫，还有山海浪漫，人间深情，值得我们满怀期待，慢慢的去奔赴。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和孙楠一起合唱到的《我们都一样》，温暖又治愈，温柔且有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生活里拼命的在努力，会疲惫，会迷茫，会焦虑，会偶尔崩溃，但我们都一样，从未放弃，从未认输。平凡的我们带着平凡的热爱奔赴不平凡的生活，愿你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不惧风雨，不负自己。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阿妹，一个人跳舞。这首歌呢热烈自由又足够通透，成年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可以合群热闹，也可以独处自由，不必迎合任何人，不必勉强自己，累了就停下来独处自愈，自在随心。

0: 晚安。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的我们，罗森涛的小孩。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奔波，学会了抗压，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独当一面，却唯独忘了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个不想长大的小孩。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认真生活，也希望你永远保留孩童的纯粹与天真，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哭过累过之后依然爱生活，永远赤诚，永远温柔。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说一下隋唐的宗教。翻开隋唐的历史长卷，最动人的底色除了盛世繁华、万国来朝，还有兼容并蓄、三教共生的宗教气象。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纷争，隋唐大一统的稳定格局让本土思想与外来文化深度的交融，造就了中国古代宗教发展最繁荣、最包容的黄金时代。隋唐宗教的核心特色便是三教并行，互相融合。隋朝率先打破了思想壁垒，儒家学提出三教合一的学派，主张以及吸纳佛道两家的思想精髓，为后世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埋下了伏笔。到了唐代，朝廷开明包容，正式地推行了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家、道教、佛教互不排斥，共生发展，构筑起多元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在隋唐迎来了鼎盛。李唐皇室为了巩固统治，尊道家创始人老子为先祖，大力地推崇道教，官方牵头整理道经，完善教义，推动道教从原始的方术发展为体系完整、理论成熟的正统的宗教。内丹修行、修身养性的理念深入人心，也成为了唐代社会主流的信仰之一。而传入中国数百年的佛教，在隋唐彻底完成了本土化蜕变，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佛教不再是单纯的外来宗教，而是结合中国民俗与人文思想，分化出了禅宗、净土宗、延华宗等八大本土宗派。其中呢，禅宗最具代表性，摒弃了繁琐教义，主张顿悟本心、见性成佛，简单通透的修行方式上达皇室士族，下至平民百姓，迅速地风靡了全国。同时，玄奘西行、鉴真东渡不仅带回了海量的佛经，完善易经体系，更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传向了海外。

除了儒释道三大主流思想，慎唐的包容气度也接纳了诸多外来的宗教，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景教、仙教等域外宗教相继传入了中原，洛阳等繁华都城落地生根，形成教并存的独特景象，大唐开放自信的大国胸襟。当然，隋唐宗教的发展并非是一路坦途的，晚唐时期因寺院经济膨胀影响社会发展，曾经呢出现了短暂的灭佛运动，让佛教发展遭受了冲击，但历经融合沉淀的宗教文化早已深入人心，三教交融的思想内核从未断裂。纵观隋唐三百余年，宗教不再是单一的信仰寄托，更是文化交融的载体，三教互补，多元共生的格局，既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塑造了中国人包容豁达、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为后世千年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结实的根基。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坤演唱到的《牧马人》，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这个智能电动车呀，那妥妥是把消费者拿捏的死死的。哎，有这几家啊，什么台铃啊、小牛啊、九号啊、雅迪呀啊，还都是一众啊比较有名气的大牌子呢啊。现在也都玩雪梨普套路了，啥意思呢？车让你全款买，功能啊不让你全款用，就堪称是啥呢？新型消费刺客了。购车的时候，商家将这个远程开锁呀、定位防盗等等智能功能当成核心。

卖点大肆宣传，可首年免费到期之后，核心功能直接给你封禁了。你要是不续费，那玩意儿彻底失效。甚至啊，物联网卡消耗需自费更换硬件，全款购车，硬生生提出了分期租赁的体验。你说，这波操作说白了，那就是偷梁换柱，变相二次收割。消费者全款支付，本该拥有车辆完整的所有权，是吧？涵盖使用、处分的权益。但是商家拆分售卖，那车架硬件呢归车主，智能核心功能归品牌。卖之前闭口不提续费的规则啊，售后弹窗强制催费，完全是先斩后奏的霸王操作呀。这商家用宽带缴费类啊类比来洗地，纯属是偷换概念。宽带费用那是持续信号服务，且事前有公示啊，而电动车智能模组成本早就已经纳入到车的价格里了，是用户付费买断的硬件功能，你就不能重复年费收割呀。这种首年免费次年收割的渐进式收费已成了行业的潜规则了。智能升级本是优化体验的福利，如今反倒变成了收割用户的利器，就严重透支了消费信任，既侵犯了知情权，也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准则。行业竞争不该沦为套路内卷，收割消费者监管需及时亮剑，理清硬件售卖与付费订阅边界，强制商家售前公示全部收费项目并纳入合同，严查隐形扣费，强制续费乱象，破除消费陷阱，让科技服务大众，而非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品牌出海不靠实力靠碰瓷儿，你注定就只能是又翻车又丢面了。最近啊，这杨国福日本仙台新店开业，为了博热度，私自冒用啊羽生结弦名义摆放祝贺花饰，结果不料遭本人亲自辟谣打假，直言啊莫名被冒用名字很可怕。你看看，结果这场投机营销彻底沦为了全网的笑柄。更令人瞠目的是，68个粉丝的这个分部小号上发布了致歉声明，也被网友痛批说没有诚意啊！这是，要说这绝非普通营销的失误，而是赤裸裸的侵权碰瓷儿，未经授权冒用他人姓名造势，看似是蹭流量的小聪明，实则呢是漠视他人权益、无视法律底线的行为，既侵犯名人姓名权和人格尊严，也严重的折损了国货海外口碑，当众翻车丢了脸面。那比起恶意蹭热度，品牌后续的危机公关更是大型翻车现场了。是吗？事发之后。

哦，火速甩锅海外加盟店，推诿为是门店私自操作，还将致歉声明藏在仅68个粉丝的小号低调发布，上演了隐身式道歉。你说就这避重就轻，刻意敷衍，丝毫看不到品牌的反思和诚意，这网友也是纷纷吐槽了啊！那道歉都藏着掖着，你不如不道歉。你说加盟模式绝非品牌的甩锅工具啊，海外门店啊悬挂着品啊，言行皆代表整体的品牌形象，总部审核缺位，监管空白，追责敷衍，才纵容了这类离谱乱象。不少国货出海陷入了个误区啊，不靠产品实力出圈，一味想靠什么呢？投机炒作博眼球。你说要知道海外市场可如同放大镜，品牌细微操作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虚假碰瓷儿、流量套路换来的是曝光，转瞬即逝，只会持续透支大众的信任。国货出海比拼的从来不是蹭热度的套路，而是诚信、规则还有底线。流量噱头撑不起品牌口碑，投机取巧走不远海外赛道，唯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深耕实力、摒弃营销歪路，国货才能站稳海外市场，行稳致远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一二三四。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拼。
0: 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平，我偏平，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河北一小旅馆取名叫做“金记”，结果遭到全季酒店起诉，索赔10万元。老板娘就哭诉了：“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呀！”起诉律师表示了不方便接受采访。

0: 网友讲话了，你改成半季酒店应该不会被告吧。只能说啊，虽然说这老板娘呢长得呢挺楚楚动人的，知道吗？但是这波咱实在站不了老板娘这边了。因为什么呢？金记和全记这俩字儿，咱说字形实在是雷同，你说对吧？你极易让消费者产生认知混淆。全记这么多年砸钱积攒的品牌名气，不能任由相似店名免费蹭热度搭便车，对吧？法律底线从来不是人情世故，同情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那咱说你这不就是雪碧和雷碧一个道理，对吧？康师傅康帅傅也一样啊，对吧？那如此搭便车的这种小品牌，品牌完了我们大声呵斥，那怎么到了金记和全记这块儿，你说你凭啥替小旅馆喊冤，对不对？再说了，你可以叫四季，你叫旺季，对吧？咱说好歹这也是个词儿，金记是个什么鬼，你说。所以没法站老板娘了，你很难说你不是故意的，你说。再来说这个事儿啊，这大学还没开学呢，对吧？哎，大学的家长群已经建好了。好家伙，大学生都有家长群了都啊。大学生直接怒怼啊，这上的是大学还是高四啊，这是啊。挂科、实习、考研进度，事无巨细都同步到家长群，辅导员也变身高级保姆啊，抓出勤、收手机、强制晚自习又查寝，我天，还得24小时回复消息，压力山大。咱说行，家长求的是千里之外的安心，学生要的是成年人的体面。有大学生怒怼啊，成绩单发家长群，隐私何在？更有家长暗自攀比，说高校家长群初衷是为了安全通知啊，如今却成了云监控了。大学管理日益高中化，到底是关心还是越界？各位怎么看？就算是关心，我觉得有点过头子了，是不是？你都大学生了，我天。高校建家长群初衷是安全通知，明白，但是你现在你就有点变味儿了，你说呀。成绩出勤、实习、考研进度全盘同步给家长，你把学生又捆在温室里面，同时你也把这辅导员逼成了24小时待命的全能保姆啊。最后到什么结局，就是双向内耗，全员受累。有些时候你放手就大家都松快，我天。事事报备、全程管控的高压管理，看似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实则那就是过度干预的越界管控。18岁已经是法定成，本来就是试错、独立、自愈，对不对？你永远活在监视和管控下的孩子，永远长不大。真正的守护是要适度放手，而非用爱捆绑、全程监控。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河北一小旅馆，取名叫做金记酒店，结果遭到全记酒店咔嚓起诉，索赔10万元。微信平台和气随行就说这个一点都不冤，那意思说就该杀杀这股歪风了，不然的话像什么雷碧呀，还有什么全点牛奶呀，还有什么中框石油啥的，那还会更多。说的不就是吗？另外这位朋友叫做网游代号游泳圈，我的。他说你要说没有蹭的意思恐怕不可信呢，谁说不是？就这种情况，咱说你要真被，咱说你被全记酒店给起诉了，对吧？你咱说你小旅馆你不行，你改个名，你跟人联系联系，对不对？我相信全记酒店也不至于非得差你这10万块钱。但是你第一，你不跟人家全记酒店沟通，反手你整个视频你发网上去了，

0: 哎，真逃不过火眼金睛。
1: 那个嘛，大学还没开学呢啊，大学那个家长群已经建好了。来看看各位都什么态度啊？微信平台西哥就说了啊，以前总说妈宝男妈宝男，其实没有离不开父母的孩子，只有离不开孩子的父母。我觉得说的完全没毛病啊！我相信所有能够上大学的大学生们都不希望有这么个家长群存在，只有谁希望？家长希望。杨洋大官就说了，怎么的大学还有群呢？可我也挺纳闷的，我那时候可没有，而且人家还是上大学的。哎，你看温文尔雅就说了支持，哎啊，但他说了最后孩子实习了，实习单位也建个家长群，毕业工作了，工作单位也建个家长群啊。我明白你上你嘲讽的是吧。狼牙棒就说了建家长群没问题，大部分家庭还是很和谐的，但是要是控制欲极强的家长，好不容易考到外地的学生，那天就塌了。可是如果你家长群建了，你能不让那些控制欲强的家长进群吗？所以我觉得你建它干啥呀。草药香蜜就说了，他说我非常支持大学建家长群啊，说那意思大家可以相互认识认识，以后没准就能成为亲家。啊，你这思路好像也没毛病，但是你们认不认识没有用。那咋的，你在群里认识完之后你还想包办婚姻呢？你认识完了，咱说你家孩子看不上没有用。王康康就说了：“哎呦喂，哎呦，大学还有家长群，这是断不了奶了是吗？”骂的真难听啊！我这天，你这上来这一句“哎呦喂”，我就知道没什么好话。我这。我儿子今年大一就有家长群啊，老母亲表示很有必要。说真怕一放出去影儿都没了，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你就永远再说你就手边摁着吧啊。新月新语就说晕了啊，从小学加群就要配合老师把管小娃作业检查作业，到大学了还要整这事儿啊。哎呀，我也想不明白呀。反正呢跟我没啥关系，但是我还是觉得啊，要想让孩子羽毛丰满，你必须得学会放手让他一搏。你要是天天一会儿给打个伞，一会儿给关在温室里面，那什么事儿以后什么样的结果您就自己兜着就完事儿。咱也不知道你说各位家长是咋的，背后多大背景那事儿了啊，你就这咋的，你能养了孩子一辈子呀。那如果养不了你就让他出去闯啊，天天的管东管西干啥，拿孩子当提线木偶啊，我天。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廊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
3: 他怎么闭嘴？
4: 停！如果这件事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0: 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8: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9: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8: 那里靠啥子续嘛？
9: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这个智能电动车呀，那妥妥是把消费者拿捏得死死的。哎，有这几家啊，什么台铃啊、小牛啊、九号啊、雅迪呀啊，还都是一众啊比较有名气的大牌子的啊。现在也都玩雪梨普套路了，啥意思呢？车让你全款买，功能啊不让你全款用，就堪称是啥呢？新型消费刺客了。购车的时候，商家将这个远程开锁呀、定位防盗等等智能功能当成核心卖点大肆宣传，可首年免费到期之后，核心功能直接给你封禁了。你要是不续费，那玩意儿彻底失效。甚至啊，物联网卡销号需自费更换硬件，全款购车硬生生提出了分期租赁的体验，你说。这波操作说白了，那就是偷梁换柱，变相二次收割。消费者全款支付，本该拥有车辆完整的所有权，是吧？涵盖使用、处分等等全部的权益。但是商家拆分售卖，那车架硬件呢归车主，智能核心功能归品牌。卖之前闭口不提续费的规则啊，售后弹窗强制催费，完全是先斩后奏的霸王操作呀。这商家用宽带缴费类啊类比来洗地，纯属是偷换概念。宽带费用那是持续信号服务，且事前有公示啊，而电动车智能模组成本早就已经纳入到车的价格里了，是用户付费买断的硬件功能，你就不能重复年费收割呀。这种首年免费次年收割的渐进式收

收费已成了行，智能升级本是优化体验的福利，如今反倒变成了收割用户的利器，就严重透支了消费信任，既侵犯了知情权，也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准则。行业竞争不该沦为套路内卷，收割消费需及时亮剑，理清与付费订阅边界，强制商家售前公示全部收费项目并纳入合同，严查隐形扣费，强制续费乱象，破除消费陷阱，让科技服务大众，而非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呀。

资讯有态度，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品牌出海不靠实力，靠碰瓷儿，你注定就只能是又翻车又丢面了。最近啊，这杨国福日本仙台新店开业，为了博热度，私自冒用啊羽生结弦名义摆放祝贺花篮，强行造势，结果不料遭本人亲自辟谣打假，直言啊莫名被冒用名字很可怕，你看看。结果这场投机营销彻底沦为了全网的笑柄。更令人瞠目的是，品牌方后续竟在一个仅有68个粉丝的这个分部小号上发布了致歉声明，也被网友痛批说没有诚意啊！这是，要说这绝非普通营销的失误，而是赤裸裸的侵权碰瓷儿，未经授权冒用他人姓名造势，看似是蹭流量的小聪明，实则呢是漠视他人权益、无视法律底线的行为，既侵犯名人姓名权和人格尊严，也严重的折损了国货海外口碑，当众翻车丢了脸面。那比起恶意蹭热度，品牌后续的危机公关更是大型翻车现场了。是吗？事发之后火速甩锅海外加盟店，推诿为是门店私自操作，还将8个粉丝的小号低调发布，上演了隐身式道歉。你看，就这避重就轻，刻意敷衍，丝毫看不到品牌的反思和诚意。这网友也是纷纷吐槽了啊，那道歉都藏着掖着，你不如不道歉。你看，加盟模式绝非品牌的甩锅工具啊，海外门店啊悬挂着品牌招牌，是吧？言行皆代表整体的品牌形象，总部审核缺位，监管空白，追责敷衍，才纵容了这类离谱乱象。不少国货出海陷入了个误区啊，不靠产品实力出圈，一味想靠什么呢？投机炒作博眼球。你说要知道，海外市场可如同放大镜，品牌细微操作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虚假碰瓷儿、流量套路换来的是曝光，转瞬即逝，只会持续透支大众的信任。国货出海比拼的从来不是蹭热度的套路，而是诚信、规则还有底线。流量噱头撑不起品牌口碑，投机取巧走不远海外赛道，唯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深耕实力，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5: 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8: 爬起个三心吊起哈，
7: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呢，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节目我们的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3: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4: 开讲了，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山曲。山曲呢是流行于晋陕蒙交界地区的一种接地气的民歌，与信天游同根同源，是黄土高原上极具代表性的民间的音乐形式。它呢是源于老百姓的生活，大多呢是人们呢在山野黄河边呢随口吟唱而成的。不需要华丽修饰和复杂的编曲，唱的呢大多是爱情、走西口的乡愁等等呢最真实的生活情愫与心声。
2: 当然山曲的一些曲调呢非常的高亢，非常的苍凉，衬词丰富，旋律呢是简单易懂，好记好唱。那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走西口，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是广为流传的经典的曲目。作为晋陕

蒙交界的文化的一些印记呢，山曲就像老百姓的口头的诗篇，承载着当地人民的一些深情与乡愁，是刻在黄土高原上独特的一些音乐密码。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山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那首民歌呢，是《泪蛋蛋泡在沙哈好林》。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想亲亲》。这首歌曲呢，是源自山西的河曲，其创作的灵感呢，是源自当地的一对苦练的刘继仓和李金香的真实的经历。两人家呢，家境非常的贫困，同病相怜，以歌为媒，互生情愫。那不顾家人的一个反对呢，是结为连理，历经了一些生活的一些贫苦与磨难，最终呢是相互扶持，生死相依。后来呢，李金香病逝了，刘继仓呢以歌寄情，追随爱人而去。当然，这首歌的一些原型呢，便是他们深情的相守。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唱段说：“想亲亲，想的我心花花乱，煮饺子我下了一锅山药蛋”的一个直白的表述，将恋人之间的一些思念与眷恋呢，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后来呢，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提炼和改编呢，是成为了传遍全国的经典的民歌了，还被谭晶等艺人呢是带到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当中，当然也将这一份的黄土高原的深情推向世界。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想亲亲》送给各位吧。

刚刚的这两首歌呢，可以说一首呢唱尽了爱而不得的悲怆，一首呢诉说了相守一生的深情，串联起呢黄土高原儿女呢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也藏着当地人民呢最质朴的情感与生活印记。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陕北民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
0: 一座城爱上你，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0: 好的节目是每天
1: 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聊一聊陕北音乐人李朝阳。李朝阳呢，是一位扎根于黄土地，用一生呢来守护陕北民歌的守望者。1981年的时候呢，李朝阳出生在陕西榆林横山的黄土沟壑间，这里的每一寸黄土，每一声摇动的鸡鸣，都藏着民歌的基因。
1: 当然他也是自幼在这个信天游呀山曲的歌声当中来进行长大，田间地头放牛种地时候来进行随口的吟唱，山坡上与乡亲们的一些对歌，就是他最早的一些音乐的。他的心里面呢，也是深深地埋下了传承陕北民歌的一些种子，这份对于家乡民歌的一些热爱是成为了他一生的追求。
0: 那为了呢让这份热爱落地呢，让陕北民歌呢被更多人听见，李朝阳呢就踏上了专业的音乐求学之路。他先后呢师从贺建军、严志才、晃浩建等国内的知名声乐专家，那么潜心呢钻研声乐的技艺，深耕西北民歌的演唱技巧，一点点打磨自己的嗓音。
1: 在2006年的时候，他也是顺利的从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系本科毕业了。没有停下脚步的他，继续来进修院的硕士。扎实的科班功底，配上他与生俱来的原生态的嗓音呀，让他的演唱呢是独具特色的，既有黄土高原的苍凉质朴，非常的雄浑厚重，那又有专业声乐的一些细腻张力，婉转绵长。一开口，那种感觉就带着黄土的烟火气与深情。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李朝阳的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多年的深耕不辍呢，让李朝阳在舞台上收获了无数的认可，屡获殊荣。2003年的时候呢，他在首届陕西省电视歌手大奖赛当中呢是脱颖而出，斩获了银奖，一战成名。2009年的时候呢，他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获评了陕西省十大陕北民歌新秀。2010年的时候呢，更是荣膺了陕西省十大陕北民歌手称号。
1: 当然除此之外呢，他还是多次的来进行在西北五省的花儿邀请赛呀，全国乡村的一些歌手大赛当中的重量级的赛事当中呢，也是斩获一些大奖的，用实力来进行证明了一下自己，也逐渐是成长为陕北民歌传承与发展的中坚力量，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陕北民歌的独特魅力。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把李朝阳的这首歌曲《花妹子》送给各位吧。

0: 他呢特意创立了塞上天籁的音乐品牌，组建了少儿这个民歌合唱团和艺术培训中心，手把手的教孩子们呢唱陕北民歌，把古老的民歌技艺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让陕北民歌呢在少年一代当中呢是扎根发芽。
1: 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深耕到了民歌的一些创作，打破一些传统的一些局限，推出了大美榆林、花妹子、过大年等贴合时代的新陕北民歌，既牢牢的来进行保留住了陕北民歌的传统的韵味，又融合到了现代音乐的审美，让老民歌呢是焕发新活力。从黄土坡的一些田间地头唱到央视的璀璨舞台，从普通的民间歌手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声乐教师。李朝阳呢始终呢是扎根在陕北大地上，以歌声为桥梁，以传承为责任，把陕北民歌的一些苍凉与深情、质朴与豪迈唱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听，用一生来进行坚守，让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在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焕发新生。接下来时间呢就把李朝阳老师的这首《大美榆林》送给各位吧。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生在土窑洞，长在黄土窟，哗啦啦的黄。
2: 今天呢，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传习所的学员王新月的小朋友为大家送出了这首歌曲《火一样的信天游》。

0: 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狂欢。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
0: 珍藏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白天的时候我们奔赴生活，咬牙前行，藏起所有的情绪，而黄昏与晚风本来就是用来治愈疲惫的。
1: 我的月亮
0: 今天为大家整天的疲惫陪你安。很多人说任素汐的歌声自带烟火人间的温柔与通透，没有华丽的技巧却字字戳心，唱透了普通人的隐忍与坦荡。第一首歌温柔治愈的王昭君，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圆满，我们这一生不过是一边自愈一边在成长，那些委屈，那些不甘，那些默默扛下的所有，不必逢人诉说，就让这首歌轻轻地来安抚你。
1: 你看十里繁华，
0: 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心怀善良，温柔且坚定地对待生活，对待自己。

一首《爱如空气》紧随而来。孙俪清澈细腻的嗓音把细碎的情感唱得轻盈又动人。其实生活里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像空气一样无影无息却不可或缺的陪伴与陪伴，还是藏在心宿，平淡绵长，岁岁相依，这就是生活最治愈的模样。晚高峰的路上，愿你被温柔所爱意所簇拥。

晚高峰必须有的专属青春与热血，来自于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么多年，五月天的歌永远治愈了无数人。生活或许孤独，或许难熬，赶路的你或许觉得独自奔波，独自扛累很累，但是要请你记得，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有晚风相伴，有歌声治愈，有岁岁年年的温柔等候。纵有风雨人间，亦有温暖可期，所有孤单的时候，总有人有美好为你温暖奔赴。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单依纯来演唱到的《想你时风起》，也是今年超级温柔的治愈单曲。单依纯干净澄澈的嗓音像傍晚的晚风，轻轻拂过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人世间所有的思念都藏在风起日落晚风归途当中。有人说风起

是念你，风止是藏心。下班路上晚风徐徐，若你心中有牵挂之人，难忘之事，就让晚风替你去思念，让旋律抚平心底的波澜。

0: 一首陪伴无数人青春的《南山南》，熟悉的前奏一响，瞬间可以拉回无数的旧时光。南山有风，北秋有月，世间山海皆可平，唯独遗憾难重来。马迪的这首歌呢，藏着年少的懵懂，青春的遗憾，也藏着岁月的温柔。
1: 古老的歌唱着今天，
0: 各位可以不用追赶时间，就伴着这首安静的民谣慢下来，回望过往，释怀过往，奔赴前方。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爽的《漠河舞厅》。漫天的酒的偏爱，这首歌呢讲尽了世间最纯粹的深情。我们奔赴忙碌于烟火日常，偶尔呢也需要相信浪漫，相信温柔，相信长久。生活不止琐碎与疲惫，还有山海浪漫，人间深情，值得我们满怀期待，慢慢的去奔赴。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和孙楠一起合唱到的《我们都一样》，温暖又治愈，温柔且有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生活里拼命的在努力，会疲惫，会迷茫，会焦虑，会偶尔崩溃，但我们都一样，从未放弃，从未认输。平凡的我们带着平凡的热爱奔赴不平凡的生活，愿你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不惧风雨，不负自己。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阿妹，一个人跳舞。这首歌呢热烈自由又足够通透，成年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可以合群热闹，也可以独处自由，不必迎合任何人，不必勉强自己，累了就停下来，独处自愈，自在随心。

0: 这首歌送给所有长大的我们，罗森涛的小孩。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奔波，学会了抗压，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独当一面，却唯独忘了内心深处永远藏着一个不想长大的小孩。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认真生活，也希望你永远保留孩童的纯粹与天真，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哭过累过之后依然爱生活，永远赤诚，永远温柔。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说一下隋唐的宗教。翻开隋唐的历史长卷，最动人的底色除了盛世繁华、万国来朝，还有兼容并蓄、三教共生的宗教气象。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纷争，隋唐大一统的稳定格局让本土思想与外来文化深度的交融，造就了中国古代宗教发展最繁荣、最包容的黄金时代。隋唐宗教的核心特色便是三教并行，互相融合。隋朝率先打破了思想壁垒，儒家学提出三教合归儒的理念，不再固守单一的学派，主张以儒学为根基，吸纳佛道两家的思想精髓，为后世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埋下了伏笔。到了唐代，朝廷开明包容，正式地推行了三教并行的政策，儒家、道教、佛教互不排斥，共生发展，构筑起多元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在隋唐迎来了鼎盛。李唐皇室为了巩固统治，尊道家创始人老子为先祖，大力地推崇道教，官方牵头整理道经，完善教义，推动道教从原始的方术发展为体系完整、理论成熟的正。于林

0: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无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发展阶段，贯拼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卫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生活。
1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话里的这根拉门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一直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是我自己的仆，那个不分开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
2: 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刚刚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江美琪送上的《成为我自己》，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我们听到的这一场现场呢，是来自于毛不易，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呢也是因为这首歌认识到了毛不易。听到现场版的《消愁》，来自毛不易。

0: 荒唐。
1: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这首歌《万花筒》，好热。
2: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抬头看星空，低头也要来看一看手里的冰水，喝下这一杯像冰水的饮料吧。来自于曾昭伟以及沙宝亮的合作，这首歌《妞儿说》。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在学习音乐的阶段当中其实选择还挺特别的。高中的时候呢，他在川音附中学习的是贝斯，大学毕业之后还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啊，可惜了没有坚持多久，但是没关系，在那之间他也加入了其他的乐队啊，比如说担任了乐队当中的贝斯和主唱，自己也进行了一些创作。这一位92年生于攀枝花的音乐人姓蔡，给自己起的音乐人的艺名是蔡青年。听到蔡青年，卡日卡拉。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

0: 我想，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来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
9: 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

0: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1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磑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2: 现在是凌晨0点。
13: OK。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起床有点皱就算了，眼妆有点花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各位来到悦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来。又是一个下雨天，在这里呢，提醒所有正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南部部分的地方有大到暴雨，南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4度，最高气温24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正风5到6级，气温18到31度。未来三天受副热带高压和高空槽共同影响，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A one two three。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0: 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核对验证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全额10倍积分。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25日，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了关键的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计划施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了全线的贯通。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8月25日上午，在盐渝高铁榆林南站施工现场，伴随着建设人员将包西铁路既有线与过渡变线精准对接，榆林南站首次变线拔接施工顺利完成，为站场主体的建设、轨道铺设奠定了坚定的坚实的基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听歌的时间，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粒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小半》。

看接下来要听到非常灵动的声音，王菲《雪中莲》。这首歌曲过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